0: 他说最终没被录用，原因是他查阅了白城市人社局发布的成绩公告，发现有多个岗位笔试第一名和第二名这个成绩啊差的实在太大了。第一名呢分数在90分上下，第二名和第一名的分差得超过20分，最多的居然接近了30分。像他所报考的岗位啊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情况，他和第一名拉开了很大的差距。部分岗位第一名和第二名成绩的差距悬殊呢让不少考生觉得不正常，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做出相关的解释。
1: 这种怀疑不等于预先做出有罪推定，但联系到前不久河南三支一扶招募也出现过精准高分断层，后查实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那么白城市也需要认真对待考生的质疑，公开招考。

0: 社会宝贵的信任资源。
1: 我们来梳理一下近几年来公开通报的招考的风波啊，可见这个问题不是偶然的。问题是高度集中在三个拥有自由裁量空间的环节。首先第一个是面试环节滋生了争议，像广东佛山某校教师招聘，笔试前列的考生面试大面积落败，事后查实打分存在人为操纵。广东雷

0: 为对手让路。面试本意是考察综合的素养，可是一旦打分标准模糊了，考官构成了封闭，还有过程缺少透明，所谓综合的考察呢，就容易留下可以被利用的空间了。
1: 岗位条件设置同样容易引发质疑。河南新蔡一事业单位招聘被质疑岗位条件设置失当，事后当地公开致歉并修改条件。贵州大学公开招聘管理岗的工作人员，要求其配偶为该校在职在编优秀博士，被质疑为萝卜岗。招考方手握门槛设定权，如果说岗位条件

0: 递补和资格复审环节成为质疑点。黑龙江七台河事业单位的招聘综合成绩第一的考生在考察阶段被否定了资格，招聘公告写明不予递补啊，最终却出现了低分考生递补体检。安徽部分地区的招聘呢，有考生前期资格复审顺利通过，临近公示却被踢出局了。直面程序看似齐全，执行标准前后却摇摆，流程再完备也难以打消外界的疑虑。
1: 不少事件最终核查虽没有发现明确的违规事实，但只要结果违背了普通人的生活常识，质疑依旧会存在的。公平不只是文件上的条条框框，更是公众心中的那杆秤。反复出现有悖常理的招录现象，是在不断的试探大众的公平底线啊，动摇普通人奋斗可以改变处境的这种信念。舆论监督可以提出疑问，但不能代替权威部门来调查。白城

0: 来之不易。制度运行不能只满足于形式的合规，更要敬畏社会公众朴素的公平认知。每一次的招录不仅要经得起条文检验，更要经得起常识和人心的打量。
1: 再来说个啥，8月31号第37届中国科幻银河奖各

0: 危机。奖项除了表彰优秀，还肩负挖掘新生创作力量的使命。如果纯粹的血统论占上风了，中国科幻便只会反复回味《三体》《流浪地球》等等带来的荣光，很难孕育更多元的创新可能性。
1: 邓紫棋这本《启示录》入围了，最大的价值呢，不只是她个人的。

费计价标准不明确，收费却不提供服务等等等等。有商家表达了委屈，将问题归咎于运营成本高、生意难做等等。但是黄女士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商家既然选择依托外卖平台来拓宽客源，就理应承担对应的运营成本，而不是通过加收打包费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消费者花了钱就应该享受

0: 不见的，反而把一位九旬老人当成了流量密码，不仅要蹭，还要刻意制造冲突。他们围堵薛婆婆的小摊，堆脸拍摄，反复骚扰刺激老人，趁其疲惫烦躁的时候拍下一些失控的画面，走正道才能够走得长远。
1: 作为屏幕前的广大的网友啊，咱们围观一些争议短视频的时候，不妨多些思考啊。这个发言呢也慢一步，看到九旬恶婆婆骂人，你先想想前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婆婆为啥要骂人怼人？想想拍摄者有没有拼接剪辑和刻意的引导，多点冷静和理智，不轻易的被带节奏，才能避免成为流量收割的对象。再来关注到8月26号，北京动物园在微博发文说啊，回应部分网友对于饲养员用手指大熊猫萌兰引起的公众质疑，表示这个饲养员当时是在和另一个饲养员进行细节沟通，他的手势动作啊指的是门体啊，就是这个大熊猫圈舍里的门呐、啊，以及地面要打扫的相关区域，并不是在指指点点这个熊猫，可能在指责他。

虽然是国宝，但是国宝的庇护所不应该是饭圈的修罗场。大熊猫不需要粉丝式的应援打榜，他们需要的是安静清洁的栖息环境，是科学克制尊重自然法则的干预，是公众将热爱升华为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解与支持。 让守护回归理性，不仅是为了保护大熊猫，更是为了保护那

0: 针灸理疗科，萧山医院开设儿科、口腔科，方便门诊夜间门诊，其中儿科实行24小时接诊，区皮肤病医院皮肤科夜间门诊周一至周日接诊，时间截止到晚上8点。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1: 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2: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

0: 于我而言，也在与家人所在的风景之处。夏日走过山间这本书啊，是妙而非身上，溪流穿其而过而非从旁流过。我会给你，
1: 不要再以忙碌为由来敷衍生活了。我们要养成定期清扫房间的习惯，用整洁舒适的空间来换风清月朗的心情。第四个小方法是取悦自己。

舒适的空间来换风清月朗的心情。第四个小方法是取悦自己。成年人的生活辛苦呢是常态的，但比起身累，更怕的是心累。与其总是感叹生活不易，不如努力给生活加一点糖。可以是听一段喜欢的音乐，吃一顿喜欢的美食，或者是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旅行，然后告诉自己，今天的日子果然又是甜的。那么第五个小方法呢，是丰富内心。乐趣的丧失往往是预示着一个人灵魂的贫瘠和心灵的空虚，所以呢，不管何时都要坚持给自己输入精神食粮，有空多学习，无事常读。你有趣了，这世界才会有趣，你有欣赏之心了，这世界才妙不可言。那么第六个小方法呢，是说正能量的话。很多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啊，总是说一些自我否定的言语，这等同于在不断地对自己做负面的心理暗示。这时间久了，只会让你的心态变得越来越消极和悲观。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多使用积极阳光的语言，多说正能量的话，才能够

前期降低一个台阶，最高气温降至29到31度，最低气温降至22到24度。全新的九月已经到来啊，相信一年当中最舒服的季节秋天也正在款款走近。

再来关注一下萧山气象台今天早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呢，早晨阴有时有阵雨，上午起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傍晚到夜里转阴有阵雨，明天阴有阵雨，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东北风三到四级，阵风五到六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东北风三到四级，阵风五到六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早晨最高气温31到32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75%，火险指数为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身边的消息，萧山区首个无人值守低价值可回收物站点在濮阳镇十三房村正式。

而这些过去很难回收的微污染低值废弃物纳入到回收范围，废玻璃也实行有偿收运，进一步拓宽了垃圾资源化利用的渠道。站点是无人值守的模式，村民投放回收物呢很方便，拿上纸箱、塑料等可回收物，扫码开门投放物品，还可以顺手扫码领取新的回收袋，整套流程2分钟就能够完成，不受上门回收人员的时间限制，实现能够随时投放。站点张贴了清晰明码标价的价目表，解决以往上门回收价格不透明、称重不准的问题。回收袋二维码绑定村民的个人账户，回收企业完成称重结算之后呢，回收的款项以积分的形式返还村民，积分还可以直接微信提现，实实在在地调动大家垃圾分类的积极性。村民徐彩虹体验之后说，现在呢，随时随地都能够投放可回收物，实现了回收自由。据了解呢，鄱阳镇会把这个站点作为试点样板，继续

那么继榴莲降价之后，又一款水果迎来了价格的大跳水，这就是大家熟悉的凯特芒。今年呢，产地的收购价格创下了近年的新低。四川攀枝花的部分产区啊，地头收购价最低跌到了每斤5-6毛钱。行情走低呢，主要是全国芒果的整体行情持续下行，品种同质化，上市时间集中，造成了阶段性的产能过剩。那么反映到萧山市场呢，部分的生鲜超市水果市场打出了10块钱3斤的特价，

品相好，到了中午剩下的果子品质就会变差，所以呢，您在挑选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看一看。如果买到轻硬的凯特芒，那您可以和苹果一起放进纸箱，用纸包裹进行催熟，果子捏着变软之后再食用。那如果想马上吃到香甜的芒果，也可以选择其他的成熟品种。

会有顾客抓紧入手，实际呢来询价的人都很少，不少消费者都在观望啊，等待各大品牌后续的新品发布。那么本轮涨价的根源呢，来自于上游的供应链，存储芯片价格大幅飙升。数据显示呢，今年的第二季度手机内存价格环比涨幅超过了80%，内存元器件的成本已经超过了处理器，成为了旗舰手机成本最高的零部件。低端、中端、高端机型的整机物料成本都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涨。业内分析啊，下半年新一代的2纳米芯片量产，叠加存储价格维持高位，安卓旗舰手机的价格呢还有继续上行的可能性。那么受到成本压力的影响，部分新技术落地的节奏放缓，个别旗舰机型甚至推迟发布。机构预测呢，今年全球智能手机

车体，车厢空间宽敞，配备了双接口充电、高清动态显示屏这些便民的设施，乘坐的舒适度很高。沿途呢还能够观赏下渚湖湿地的自然风光。那么在试运行阶段呢，工作人员会开展全线跑图，对信号、供电、车辆等各个系统呢开展综合的测试，排查整改设备问题，为正式运行。

钱就能够拿下。像杭州飞昆明最低票价260块钱起，杭州飞郑州最低只要200块钱出头。业内介绍啊，九月它属于一个传统出行的淡季，航空运力比较充足，现阶段的票价呢，很可能是未来几个月的价格低谷，低价窗口会持续到十一黄金周之前，不管是短途还是长途出游，这都是很合适的。不过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啊，这些特价票呢，大多都是早班机、晚班机或者是经停的航班，余票不多，票价也是随时波动的。越临近中秋，机票的价格呢就会逐步回升，所以呢，有出游计划的市民可以尽早的关注和选购。

好，10:29，收音机前的各位，这里是1079帮忙团。那么如果说您有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啊，您可以通过两路热线8271-1011、8271-1022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道的最高时速从15公里调整到20公里。即便限速你上调，超速行驶依旧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针对电动自行车超速非法改装的乱象，杭州交管部门呢正在开展从路面到源头的全链条专项治理。交警执法发现啊，很多电动自行车超速问题根源在于车辆的非法改装。

面到源头的全链条专项治理。交警执法发现啊，很多电动自行车操作问题根源在于车辆的非法改装，有的车行啊私自解除车辆限速，改动电池电压，改装之后呢，车速最高可以跑到每小时60公里，车辆的制动、车身的稳定性大幅下降，就极易引发交通事故。近期呢，杭州已经查处了多起典型的案例，建德查获了一辆改装电动车，涉事车行呢是擅自解除了限速，车行经营者被罚款20000元。上城区发生了一起机动车和电动自行车相撞的事故，涉事车辆存在非法改装，改装车行还要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临平呢也查到了一起改装案件，车行改动电池、座椅还有限速装置，同样被处以20000元的罚款。这里呢要提醒大家。

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事故责任。那么下一步呢，杭州公安交管部门会联合相关部门持续加大源头的打击力度。在这里呢，也呼吁广大市民啊，选购电动自行车要选择合规产品，不要为了追求速度续航去做非法改装。各家电动车的经营商户呢，也要依法经营，严禁提供改装服务，共同维护。

遇到台风等极端天气，航班被迫取消，那么预订的酒店能不能退呢？最近啊，台州的陈女士就碰上了一桩消费纠纷，因为台风航班取消，香港之行泡汤，3100多元的酒店房费，平时平台一开始呢是拒绝全额退款的，那么经过了媒体的介入之

问题依旧没有解决。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台风属于不可抗力，因为不可抗力导致行程无法实现，消费者有权解除合同，免除相应责任。涉事平台的服务条款当中也写明，自然灾害等法定情形可以作为退改的依据。那么记者介入之后联系了双方，才发现啊，这一单订单经过代理商，酒店这边确实没有收取费用，但是代理商反馈信息出现了偏差，平台完成核实之后，3129元多的房费呢已经原路退还给陈女士了。那么在这里啊，也是要提醒广大的听众啊，如果说你遇到了台风等不可抗力造成的行程取消，要妥善保管好订单、航班取消证明等相关的证据。遇到平台商家推诿扯皮，您可以拨打12315来进行投诉维权。

子和孙子的账户，而这件事情并没有征得其他子女的同意。这笔钱是老人的养老保命钱啊，姐妹俩多次协商最终谈不拢，于是呢向长山县人民法院申请认定老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监护人规范老人的财产管理。案件受理之后啊，原本计划做司法鉴定，可是呢老人对陌生人和鉴定的流程十分抵触，情绪躁动，根本就没有办法完成鉴定，强行开展鉴定还可能会伤害老人的身心。但是法官啊并没有就此止步，依托法院的适老工作机制，到托养中心实地调查，调取病例，翻阅多年的护理记录，多次和护理人员沟通，现场观察老人的状态，

民权纠纷案件。胡某和杨某呢是前后的邻居，杨某家在前排。2024年，杨某翻建自家的房子，把后墙原来的窗户呢更换，部分窗户的尺寸有所加大。一楼窗户朝向胡某家大门和客厅，二楼窗户呢对着胡某家卧室。因为杨某家地势还偏高，胡某就担心自家室内的场景呢被一览无余。虽然杨某更换窗户之后主动装上了磨砂玻璃、百叶帘还有窗帘用来遮挡视线，但是胡某依然不放心，协商不成之后就起诉到法院，要求对方封堵四扇窗户，换成封闭式的磨砂玻璃窗。被告杨某辩称啊，扩大窗户只是为了通风采光，窗口的位置没有新增，自己也没有偷窥邻居隐私的主观想法，还做了遮挡处理，不应该承担责任。办案法官到现场实地勘查发现，只有

遇到困难了，别担心，1079帮忙团来帮忙。无论是法律问题、社保咨询，还是求职技巧、帮扶信息，我们都一网打尽。快拿起电话，拨打8271-1011、8271-1022，或者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 FM107.9 融媒直播间联系我们，让我们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好，10:56，收音机前的各位，那以上就是今天的1079帮忙团的全部内容啊，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话呢，有雨，而且雨会比较大，出门雨具一定要记得带好。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再见。

的路况我知道。近日，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其中电动自行车的限速调整引发公众广泛关注。草案拟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且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最高限速拟上调，超速行驶依然属于违法行为。针对电动自行车超速乱象，杭州公安交管部门近期开展专项治理，推行从路面到源头的全链条整治行动。九妹提醒广大市民，自觉遵守。

梨园青草地之梨园赏析。今天我们来赏析到的是越剧小生方雪文所带来的戏剧唱段。方雪文啊，是著名的越剧徐派小生，是徐派的优秀传人之一。方雪文当初演奏应龙而名动天下的时候呢，只有17岁，一个未成年的小毛孩，把重情重义、救国于危难的热血男儿塑造得非常的准确。而方雪文演钓鱼郎的时候呢，也就是20岁左右，但是舞台形象却是非常的成熟稳重、大气自然。所以呢，很多人啊都觉得方雪文的这个小生形象非常的吸引人，也非常的喜爱。今天节目当中呢，首先来听到的是方雪文带来的越剧《孔雀东南飞》选段，人去楼空空。

在梨园的深处有一方乐土，那里有人们痴情地耕耘着，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共同拥有梨园青草地。

0: 知音此心同，尽在此曲中。梨园点戏台，
1: 梨园青草地之梨园点戏台。收音机前的各位，我们的两路热线为您开通，8271-1011和8271-1011。

您可以通过热线点出你喜欢的戏曲唱段，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号荣视听来留言，告诉一凡您想听的是什么。这位叫做夕阳无限好的朋友留言说呢，想要听越剧陆游与唐婉。那么我们陆游与唐婉其实有一个精编版啊，我觉得听完全部完整的应该还是不错的，所以今天为您送上的是陆游与唐婉的精编版本，希望您能够喜欢。

0: 岳师兄，好久不见，
1: 世人
0: 今日因为世人也乃至岳岳，亲人与夫妇一礼，请君一起饮酒时候，请别。

慈善行动。近日，湘湖科学岛科创联合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圆满召开，这标志着园区科创联合工会的正式组建，为园区人才集聚、企业创新发展筑牢群团服务阵地。近日，在崖前镇凤凰村，一批外国游客一边聆听讲解，一边频频举起手机拍照，沉浸在这座江南村落的独特。

0: 那我们山谷一开始是不是叫贝拉？对，然后现在改名叫贝雨了，是不是？
1: 对，
0: 当时我了解到说是你做梦梦到了这个名字。
1: 对，它确实是来自于一个梦。
0: 怎么回事？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1: 就那时候比较纠结这个山谷的名字嘛，当天那个梦就非常清晰的出现了这两个字的组合，我觉得也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然后醒来以后我一分析，我觉得它简直就是我的心声。
0: 为啥？
1: 因为 贝其实就是寓意着一种财富和美好，也象征着与自然紧密的相关，就相当于是大自然的给予和馈赠。

0: 向上的这个趋势，那么除了我们所说的促进内需，那么在外贸上来说呢，我们动手还是比较早的。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过一个数据，就是中国和东盟的这个生意越做越大，双方的贸易额已经在中国的出口贸易当中排在了首位。那么中国和东盟的生意是越做越大。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将随着中新网的记者来了解一下中国东盟双向奔赴的生意经究竟都在做什么大买卖。
1: 中国和东盟的生意正在越做越大。

中国东盟商务投资峰会将在广西南宁举行。今天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及东博会峰会有关情况。来，我们先看一组数字。 去年呢，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7.4%。今年前7个月啊，双边贸易额达到了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合作规模越来越大，合作内容啊也越来越新了。今年的东博会有哪些不一样呢？从组织方看，展会更升级了，展区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 展区进一步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内容升级，AI 也从展示走向了更多应用场景。从参展方看，做生意更精准了，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把企业需求直接摆出来，同时呢，推出了。

0: 从贸易突破万亿美元到 AI 打开合作新空间，共享三点零机遇，共创美好生活的主题下，九月南宁看中国和东盟如何把合作做大，把机遇做实。
1: 财经财视，欢迎继续关注。今天的就业方面有一条动态，记者呢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啊保障部啊获悉，8月31号到9月6号，万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了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四个线上的招聘专场，共有21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是4.9万。

非常密切的。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9月1号联合发布公告说，从9月1号开始，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政策调整后，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

的面积突破了100万亩，打破了大型高端播种机长期被进口产品垄断的局面。显然刚才这条信息告诉我们，在过去的时间当中，高端的播种机呢是长期是被进口产品垄断的。那么现在呢，中国哈尔滨的这个双城区的这家企业就打破了这种

化的生动缩影，也为全球经济发展贡献了可供借鉴的中国方案。从高空灭火无人机、大流量泡沫消防车，到冷风吹雪车、定制旅居房车，这里的钢铁巨兽既能冲锋陷阵，也能够装下诗和远方。专用汽车隐于城市烟火与基建的浪潮当中，各司其职，无缝衔接，撑起了现代化城市的有序运行与安全韧性。在中国经济快速行进的车轮之上，这座因车而兴、因砖而盛的小城就是湖北的随州。它以一城精工之力撑起了全国近七分之一专用汽车的产能。今天的市场观察，我们来跟大家了解一部电影动画片，叫《牛来》。这部《牛来》究竟引起了大家

0: 废品零售总额的5倍。
1: 改变生活，改变自己，文达说财经正在直播，微信 xsfm1079 热线互动8271-1011 8271-1022。
2: 好了，我们的情绪经济呢，也不能时间的问题，也不能了解更多了。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寻找情绪经济当中的亮点。来看国际方面的局势，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总统警告伊朗说你这个不能报复。所以说美国的这个想法就是非

0: 上率为2.4%，较七月的2.5%略有回落。从国别看，八月欧元区主要经济体通胀水平普遍回升，
1: 价值很高，具有保健和食疗功效，所以很多人每天都要喝牛奶。不过您知道吗？喝牛奶也是有禁忌的，与牛奶产生不良反应的药物，比如氨茶碱，这类药物是儿童哮喘、成人慢性支气管炎患者经常用的药物。常常服用氨茶碱的药物扩张支气管，来帮助他们缓解症状。

0: 这个跌幅的差不多的那一个位置区间。那么整个盘面当中，除了我们说昨天农业方面的亮点，今天其他的板块究竟还有什么电风扇式的板块出现？我们整个的情况来请前方的嘉宾岳从中老师做个介绍。你好，岳老师。
1: 但今天从整体盘面来讲，感觉也是这种热点相对比较欠缺，就是聚焦不是那么强的一个表现啊。虽然看似很多板块是逐渐的轮动，但是整体来讲热点变。

0: 家可能依旧还是知道会继续去跟踪的，虽然当前来讲可能力度并不是那么强，对吧，现在关注度也并不是那么高，但是从产业链角度来讲，它依旧是未来的一个方向。一旦市场之中
1: 市场信息文达说财经，欢迎收听。
2: 我们挖黄金的卖铲子的那个生意人，对吧？那么数据显示啊，丰厚，而中油呢，盈利能力也在持续改善，啊，像大型中油的这个普遍实现。

河坝环绕着整座都会。河面上那一只只悠悠的乌篷船载着游客们揽进绍兴的风景。绍兴的桥堪称世界一绝，那里石桥多得数都数不清，如八字桥、黄泥桥等。另有座落在柯桥的一条特殊的桥——古千道，它们不但是历史，也是一个个

事。绍兴不但风景优美，人才辈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足迹就在绍兴。不止鲁迅，还有蔡元培、周恩来、秋瑾等都是绍兴人，我无不为绍兴有这样的人而感到骄傲。绍兴不但风景名胜众多，人才辈出，而且其地方特色美食也吸引着中外游客。绍兴的主要小吃有绍兴老酒、梅干菜、臭豆腐、茴香豆等等，让人回味无穷。绍兴，你不光历史悠久，人才辈出，你还在茁壮成长，如日方升。

0: 挺，偷采白莲回。
1: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2: 古诗里藏着许多美丽的山水和有趣的故事，听我爱古诗词，一起感受诗词的魅力。
3: 大家好，我是柔美小主播黄月儿。
4: 我是柔

0: 首诗是南宋诗人叶绍翁所作的《七言绝句》，是他的异乡触景生情之作。
1: 诗一二两句写景，借落叶飘飞，秋风瑟瑟，寒气袭人，烘托游子漂泊流浪孤单寂寞的凄凉之感。
0: 三四两句写儿童夜捉蟋蟀，兴致高昂，巧妙地反衬悲情，更显客居他乡的孤寂无奈。
1: 该诗以景衬情，动静结合，以无厌

据河南省纪委监委消息，南阳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邓俊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河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与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9月1号公布2027年国际乒乓球赛历，新增国际乒联双打世界杯。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美国银行的一位副总裁在纽约时报广场被刺身亡，年仅32岁。以下是本地消息。近日，区科技局公布2026年度萧山区联合实验室首批认定名单，18家联合实验室入选，这是萧山加强联合实验室管理建设的一次积极探索。日前，海曙联谊会召开会员大会，

自行车、非机动车道最高时速由15公里上调至20公里，同时明确禁止逆行、超速、闯红灯、骑行街、打电话、观看视频等违法行为。即便限速上调，超速依旧违法。针对电动车非法改装乱象，杭州交警开展全链条专项整治。近期多起案例。

那天气方面的情况啊，根据萧山区气象台的预报呢，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是阴有阵雨，局部有短时大雨，后半夜到明天阴有阵雨，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5摄氏度，明天白天

然扎根心底。流量终会褪色，精神方能长存。商圈 C 位的更迭不仅是一场视觉的置换，更是一次价值的引领。愿这样的致敬成为常态，让科研精神深入人心，让踏实奉献、潜心钻研成为新时代最动人的风尚。

王发布了2026年的半年报，净收啊连续第二年下滑，股价较2021年的高点跌去了超70%，市值蒸发超1900亿元。贡献过半营收的肝病用药收入下滑18.92%，核心原因正是王牌产品片仔癀的滞销。一切转折点啊，

刚毕业的年轻人用一套合规举报的组合拳，让一家上市公司付出了远比补偿金高昂得多的代价。劳动尊严不可侵犯，200亿市值也扛不住"尊重"二字的重量啊！

胖东来超市招商初筛表当中，除了企业名称、营业执照等基本信息外，企业员工人数、缴纳社保人数、员工月平均工资、员工周均上班天数、员工日均上班小时数等员工相关内容均为必填项。

0: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北京时间17点。

0: 事，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1: 分一分，
2: 每十分，
0: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4: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5: 萧山税务温馨提示：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延续实施了。

0: 嗨，下班了。
1: 忙了一整天了，需不需要给你充充电？
0: 可能你早已习惯了无尽的周而复始，也许你还在寻找新的快乐。
1: 生活的另一面才刚刚开始，不如搭个车，穿行这一段的下班 life。

好，各位，17:41，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一说今天的话题了啊。近日呢，有校友向日葵发帖询问，他说每天早上起床给孩子做早饭好痛苦啊，这不是，神兽们是吧？又归笼了吧？那神兽归笼的同时是吧？那么早饭也要安排起来了呀，说该怎么办呀？是吧？儿子在上小学，每天

八点到校，啊，已经连续三年每天六点半起床，至少花半个小时变着花样给孩子做早餐了。每天还要被儿子各种嫌弃啊，说总是吃面条、包子、馒头、稀饭，吃腻了。原本都想放弃了，但孩子一句“同学妈妈都做”，得他又想咬牙继续。其实呢，她老公也劝她说别做了。啊，说每天给孩子上学路上买点就行了，可他又怕外面的早餐呢不卫生又没有营养，啊，到底该不该早起给孩子准备早餐呢？

这句话支撑我早起6年。还有冬瓜说，在家里吃早餐才对啊，外边的早餐脏死了呀。平平姐说，孩子成长只有一次，我宁愿少睡点也不要他去吃外卖。随缘爸说，我家是饭渣，早上不爱吃饭，我寻思我别自我感动了，带他去外面吃吧，好家伙，更是一口不动，还不如我在家做。很慢的手加和万事兴说，我抖音学做365天不重样早餐，儿子成了整个班级最羡慕的人。还有这位未来婆婆啊，高中生妈妈每天5点到5点10分起床，困死了，消耗太大，

0: 让孩子爸做呀。
1: 朵朵说，可能是因为我不上班吧，作为全职妈妈，每天早起给全家准备好早餐，送走他们我就回房间睡回笼觉了，所以也不觉得辛苦。另外一位沉浸学习的劲爆鸡米花说，那些说感动了自己的人不知道怎么想的，我不认可。我从小学到高中，我妈都6点起床做早餐，然后6点半叫我们起床吃，不是感动我妈自己，的确是我一直很感动，也很感谢我妈妈。现在我早上起来给孩子做早餐，不觉得辛苦，想到我妈妈，我就觉得

小姨说让他吃外面的，免得辛苦了自己。他们还说我们为了自我感动。还有这个云，他说啊，每天五六点起来做早餐给小学生中学生吃，每天早餐还不重复的，可他们都爱吃不吃的，叫起床也非常困难，每天早上都得对他们发脾气，自己心情变得很差，这种付出真的值得吗？还有这位 Star， 他说很好奇为什么现在的孩子要在家里吃早餐了。我很小的时候，小学低年级，爸妈送上学直接在外面一起吃包子馒头啥的，高年级不送了，自己买着吃，初中高中更大了，那就更随便吃了，

来啊，是这样子啊，既然说到早餐了，给各位分享几个快手早餐攻略。第一个什么呢？叫隔夜准备法啊，燕麦杯睡前层层铺入燕麦加酸奶加水果，然后冷藏过夜啊。饭团晚上蒸饭捏团，早上微波加热。还有呢，就是馄饨周末包好。

疾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挂历，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夕阳落下，华灯初上，陪着你在回家的路上，这一刻的悠然与轻松，会不会是你下班后的最佳礼物？

0: 1079整点报。
1: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9月2号，国台办举行例行发布会，针对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后台湾各界台商台企捐款慰问仪式，发言人表示衷心感谢，同时慰问台湾南部暴雨受灾同胞，愿提供相关帮助，目前暂无台胞在此次灾害中伤亡失联。今天上午，国家医保局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方案，国家首次公布首批158个基层病种，医保将实施统筹区内不同医院同病同付，加大对基层就医支持力度，推动分级诊疗落地。高光谱成像可识别物质材质与成分，多用于遥感、工业检测。近日，北京理工大学科研团队首创片上光谱计算新方法，

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

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

0: 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1: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

和科创底色持续夯实。五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

0: 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0: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2: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

0: 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1: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

0: 城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1: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2: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

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燕军表示，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 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

0: 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闭，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1: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2: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路，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告诉记者。
3: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大雨就指挥人员各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0: 军一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

0: 外国两用商品二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四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六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
2: 大环节展开终极比拼，其中团队风采考验选手的表达与感染力，现场竞答设置必答、抢答、风险三类题型，既比拼知识储备，也考临场应变。压轴的匠心服务。

0: 设置必答、抢答、风险三类题型，既比拼知识储备，也考临场应变。压轴的匠心服务环节，以情景模拟的形式，全面检验选手在服务规范、沟通技巧、专业储备、应急处置等方面的综合素养。经过激烈角逐，最后淳安代表队获得团体一等奖，杭州市本级代表队周志涛、萧山代表队周思雨获得个人金奖。主办方希望以赛促学、以赛促改、以赛促优，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热线服务队伍，进一步弘扬工匠精神，展现一二三四五最美热线形象。
1: 记者李林达报道。近日，2026年萧山区支张护苗暑期成长行动线路之匠心守正版权同行研学活动走进所前镇非遗馆，30名少年沉浸式体验传统木工非遗技艺，在实践中感受非遗魅力，树立版权保护意识。活动现场，区级木工及传统家具修复技艺非遗。

0: 年心中扎根发芽。随后，夏玉泉老师手把手指导同学们体验木工实操，制作专属木书签。从选料开锯、木料刨平到精细打磨，同学们在实操中感受非遗手作的温度，体会匠心造物的不易。通惠小学三年级学生王安心：
1: 我学会了使用简单的木工工具，也感受

0: 区安委办启动对新塘街道工业企业火灾防控专项帮扶指导工作。台风过后，警惕这些次生灾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为坚决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工业企业火灾防控工作要求，尽快扭转新塘街道火灾高发被动局面，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日前区安委办启动了对新塘街道工业企业火灾事故防控帮扶指导工作，以找漏洞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筑牢辖区安全屏障。
0: 在帮扶指导启动会上，区消防救援局通报了新塘街道近期火灾事故情况，新塘街道做表态发言，区工专委办部署了帮扶指导工作方案，

0: 扎实成效。新塘街道要切实扛起属地管理责任，把专项帮扶作为当前安全生产头等大事，主要负责同志亲自部署，分管同志全程跟进，将安全责任层层分解，层层压实。各相关部门要主动下沉一线，精准开展业务指导和帮扶服务，助力街道企业破解工业企业火灾安全管理难题。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确保负责人履职到位，隐患整改闭环到位，消防设施投入保障到位，安全培训应急演练到位，日常安全规范管理到位，全面夯实企业安全基础。
1: 区工专委办、区应急管理局、区经信局、区消防救援局分管负责人、新塘街道主要负责人及相关分管负责人、新塘街道火灾高风险工业企业负责人参加此次会议。
0: 台风过境不等于危险解除，大家需继续做好防范工作，尤其是前期持续显著降雨，山体含水量大，需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小流域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需提高警惕。
1: 很多群众会有这样的误区，认为台风已经登陆，风力有所减弱，危险就已经过去了。

0: 汽车撤离，不要留在车内等待。
1: 还要重点提醒大家，雨停并不等于危险解除，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一场强降雨结束，天上不再下雨，但风险依然潜伏在我们身边。连续多日的强降雨不断渗透地下土体，雨水会慢慢浸润山体，让山体土层含水量达到饱和状态，土壤的稳定性大幅下降。河谷地带、陡坡位置、山体边坡都是地质灾害的高风险区域，在降雨过后一段时间内依然极易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0: 降雨刚结束的这段时间，尽量减少进山游玩、进山作业，不要前往山区景点，避免靠近山体、边坡开展各类户外活动。居住在山区山脚附近

0: 黑白色条状，过滤杂质最脏。二是蟹心，蟹黄中间白色薄片，最是寒凉。三蟹胃，头顶小包，藏泥沙和未消化食物。四蟹肠，尾部黑线，堆积排泄物。
1: 蒸煮关键必须彻底煮熟。螃蟹可能携带副溶血性弧菌、寄生虫等，严禁生吃、半生吃、久泡、腌泡。正确的做法呢是水开之后继续蒸煮15分钟以上，直至蟹壳通红、蟹黄完全凝固、蟹肉洁白紧实，确保完全杀菌。
0: 科学适量，不要贪多。梭子蟹性寒，高蛋白，不易消化，过量食用

0: 老人小孩体虚人群单次一只即可。
1: 以下食物呢，千万不要和螃蟹同吃，避免同时柿子、浓茶、雪梨、西瓜、冰饮、生冷食物等等，以免寒凉叠加加重肠胃负担。同时鞣酸加高蛋白一结块，容易引发胃痛、消化不良、腹泻。最佳搭配呢是姜醋汁、温热茶水、小米粥、温性蔬菜等等，能够驱寒护胃。
0: 重点人群能不吃尽量不吃，以下人群慎吃少吃或者不吃梭子蟹：一、痛风高尿酸人群；二、脾胃虚寒

0: 是虚弱者，五肾病、高血脂、肝胆功能偏弱人群。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美丽萧山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1: 再会。

合上书，我望向身边的家人，忽然明白，远方的山野有清凉，而我的身边就有一座更温暖、更清闲的清凉山间。我有一位5岁的女儿，还有一位相爱的妻子。夏日的午后，最炎热的时候，我们不出门，就在家里守着一方小天地。你要让阳光洒在心上，而非身上。

走过山间，将山里的风、清凉的水、会唱歌的小鸟。女儿睁着圆圆的眼睛，好奇地问个不停，奶声奶气的话语像一阵小风，吹走了所有的烦恼。妻子在一旁准备水果，当冰镇的西瓜端上桌时，带着淡淡的凉意。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读书说笑，分享食物，没有忙碌，没有焦虑，只有安稳与舒心。那一刻我心里满是清凉，这是空调

跑着跳着，我和妻子慢慢地走在后面，聊着家常，牵着手，心里踏实又温暖。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只专注于眼前的风景，身边的人。就像缪尔沉醉在山野里一样，我沉醉在这烟火寻常里。山野的清凉是辽阔的诗意，家庭的清凉是细腻的幸福，两者相遇变成了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美好。夏日走过山间，让我看见自然的美，

这个夏天因这本书而清澈，因家人而清闲。山野的清风，家里的笑语，书页里的文字，舌尖上的清甜，这些交织成了独属于我的清凉夏日。这个夏天因夏日走过山间。

0: 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

放于天空时，我们所有的忧虑在宇宙的衬托之下都会消解于无形。天空比电子邮件和截稿日期更大，比我们的头脑更大，比日期和时间也更大。当你什么都不想做的时候，就不妨看看天空吧，让心情平复，来找回面对现实的勇气。那么第四个小窍门就是断网下线。很多人是常常忽略了这互联网呢，还有手机呢，其实是造成焦虑的一大元凶。其实呢，如果我们是不追八卦，不刷手机，真的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断网下线也不会让你的生活死机，你可以取关那些让自己不舒服的好友，可以去屏蔽一些可有可无的通知。相信我，

治愈坏心情的七种方法。如果我们想生活充满阳光，就要先学会用行动来赶走阴霾。在这儿呢，来和大家分享几种小方法，能够让你远离不开心，来做更好的自己。第一个小方法是规律作息。很多时候呢，人之所以会感觉疲倦消沉，是因为经常日夜颠倒，作息紊乱。充足的睡眠是让自己收获健康快乐的前提。就算是白天再忙再累，只要晚上能够及时的休息安睡，第二天就可以恢复到活力满满的状态。那么作息越规律，

都要坚持给自己输入精神食粮，有空多学习，无事常读书，让心灵得到浸润，才能够在细碎的烟火当中活出诗意人生。你有趣了，这世界才会有趣；你有欣赏之心了，这世界才妙不可言。

活如此落魄，似乎没有了什么出路，这让魏端本觉得很难堪。但是他多少也知道了自己太太的下落。当然他要到歌乐山，也许也心怀着偶遇太太的想法吧。似乎上苍有感于他的辛苦与无辜，别人给他介绍的这份工作恰恰让他在不合时宜的场合看到了自己的太太。自己太太那婀娜的身姿，那灵巧的小手，还有那鼻子、眼、眉毛，他都如

本也只微笑了一笑，并没有答应什么话。不过这些言语送到他耳朵里，那都觉得是不怎么好受的。他勉强地镇定着自己的神志，倒下床铺去睡了。从次日起，他且埋下头去工作，有时抽出点功夫，他就装成个散步的样子，再到何处长公馆的小路上徘徊着。他想，自己太太若还是住在何公馆，总有经过这里的时候。他这个想法是没有错误的。在一周之后，有一天下午，他在那宿

手扶了松树，不由得大大的发呆。向去路看时，魏太太坐在前面那层滑杆上，正回过头来向着何太太说话。对于刚才在路上顶头相遇的情形，似乎没有介意。他想着，何太太倒是很客气。

0: 跟着他身后，踏上穿过水田平谷中间的一条小路。这里四周是空旷的，可以看到周围很远。贝太太就站住脚了，她沉住了脸色，对着丈夫：
1: 端本，请你原谅我，我不能再和你同居下去了。
0: 魏端本笑了：这个我早已明白了，不是我看见你和何太太在一处，我自惭形秽，都没有和你打招呼吗？
1: 魏太太点了头：这个我非常感谢你。

0: 人家知道你的真实姓名，就不会同情你。
1: 魏端本盯着他，这个我都不和你计较，你爱骂我什么就骂我什么。我是让金钱引诱失足在前，你是让金钱引诱你正在失足中。喊叫出了，你我都不体面。你离开我就离开我吧，我毫不考虑这事。我已经前前后后想了多天了，

0: 小孩子没有罪过，我不愿他们流落了。魏太太看着他，
1: 两个孩子我交给杨嫂了，在这街边上租了人家一间房子，安顿了他们，这个你可以放心。
0: 为什么你不带在身边？
1: 这个你不必过问，那是我的自由，

你不说我是要犯，是骗子吗？别人也这样的骂你，可说是无独有偶了。你不妨拿这封信去看看，这是人家偷着放在我屋子里桌子上让我带来的。说着，在衣袋里掏出那封匿名信递了过去。

0: 皮包里去，然后腾出手来，将这信拿着看。他看了之后，身子是禁不住的突然抖颤一下，夹在鞋下的皮包就扑通地落在地上。魏端本并不去和他捡皮包，忘了他淡淡地笑着。那何必惊慌失措呢？人家的钞票和钻石也不能无缘无故地落在你手上。你把对付我这种态度来对付别人，也就没有事了。魏太太将那信三把两把扯碎了，向水田里一把皮包捡了起来，淡淡地笑：
1: 哼，你这话说对了，钞票。
2: 浮光掠影，我们今天继续来听那些专属夏天的歌曲。我觉得夏天有些时候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季节，因为要么是阳光热辣，要么就是疾风骤雨。这大概也是告诉人们

去的、放下的时候，也应该干净利落一些。莫文蔚的这首《盛夏的果实》，光听歌词好像跟夏天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你把它和夏天的爱情、夏天的心思放在一起，就会发现这首歌也带给我们对于爱情的

想要逃离骄阳似火的夏天，该去哪里呢？我想很多朋友脑海当中第一个跳出来的一定是水城威尼斯。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出场。12:30，对话1079。
1: 13点，
0: 1079一路畅听。13:30，爱上阅读。14点，1079一路畅听。15点，文达说财经。16点，1079一路畅听。

业力区、制造强区不动摇，坚决扛起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核心大担当，紧盯产业主赛道，抓实项目硬支撑，持续打造最优营商环境和一流创新生态，以集群提质赋能产业跃升，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出席会议，通报全区 296X 集群运行情况和具身智能核心零部件产业园工作进展，听取三大攻坚领导小组工作汇报。钱江世纪城、林浦镇、南阳街道分享三大攻坚典型做法，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杭州凌空经济示范区围绕集群建设做交流发言。孙旭东在认真听取有关汇报后指出，今年一至七月，全区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归上，工业总产值增长 11.8%， 带动全区归

0: 清单、重点项目清单、空间载体清单四张清单，加快推进具身智能核心零部件产业园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持续提升本地产业链配套率，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生态。
1: 记者沈飞、高露平报道。2025年度杭州市小微企业园绩效评价结果近日公布，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南高科钱江云谷产业园、天明国际产业园、钱湾生物港一期、杭州湾信息港、传化国际科创园五家园区获评三星级 A 档。近年来，开发区将小微企业园作为推动产业升级与企业集聚的关键载体，在服务企业上建立企业陪跑服务机制，定期上门服务，解读相关政策，助力解决园区企业发展难题。在园区培训上，定期组织召开园区升规培训会，提振园区发展信心，推动企业梯度成长。在安全生产上，压实各方安全管理责任，定期指导整治风险隐患，筑牢小微园区安全防线，为园区健康有序发展筑牢基础。
0: 记者李林达报道。近日，我区2026年秋季退役士兵陆续返乡，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工作

饼店，就看到工作人员在干净明亮的制作间紧锣密鼓地制作月饼，和面、拌馅、包裹、烤制，一批批冒着热气的月饼新鲜出炉，不时有食客提着大包小包心满意足地离开。住在附近的金大伯是阿中月饼传统口味的忠实粉丝，多年前品尝过这里的白果月饼之后，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来

0: 来讲，还是孩子呀，或者是怎么样的啊，路过看到都会觉得更不一样一些。
1: 记者高盛威报道，近日，萧山110接到一通特殊的报警电话，一名5岁男孩被独自反锁在家，因害怕哭泣求助，却说不清具体位置。警方多方研判，冒雨排查，及时找到孩子家长，顺利化解险情。当天，萧山公安11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电话中传来男孩带着哭腔的声音，不停念叨找不到妈妈。受紧张情绪影响，孩子说话断断续续，无法提供家庭准确地址，仅模糊提及

立版权保护意识。活动现场，区级木工及传统家具修复技艺非遗传承人夏玉泉为同学们讲解木工技艺传承脉络与文化底蕴，展示榫卯、木座、传统家具等非遗精品，引导孩子们读懂每件手作独一无二的价值，让尊重原创、保护版权的理念在少年心中扎根发芽。随后，夏玉泉老师手把手指导同学们体验木工实操，制作专属木书签，从选料开具、木料

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

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0: 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

0: 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搜救。
1: 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2: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3: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

0: 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 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 1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05 倍。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

0: 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1: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

0: 期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0: 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1: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 107.9 听萧山的声音。

0: 下去，做出一套政府主导、各方参与、投入控制、打包实施的工作模式。
1: 一方面，区文物局通过四普实地调查，摸清文物底数，建立除险加固动态项目库。区财政统筹安排专项资金，明确除险对象、实施程序、工作要求和保障机制。另外一方面，产权人、属地镇村、文物部门各负其责，区文物局负责工程全流程管理，镇村做好政策处理和产权人思想工作，并签订镇村及产权人三方协议，镇村产权人共同约定出资。

0: 处理和产权人思想工作，并签订镇村及产权人三方协议，镇村产权人共同约定出资额度，实现多方出资参与修缮。施工过程当中，区镇两级加强监督检查，让文物保护责任真正落实到人，落实到项目。
1: 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萧山区文物局还不断完善出险加固政策，出台萧山区文物遗产和历史建筑保养维护和出险加固工程实施细则试行，完成萧山区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出险加固和日常养护指南。从2024年的启动试点到2025年全面推广，再到2026年行动持续扩面提质。目前萧山已累计完成60个除险加固项目，今年第二批30处项目也将启动预算编审招标，预计年内完成相关工作。
0: 这套护宅保安行动模式也获得了国家省市文物部门高度肯定。

60岁的黄彩文阿姨啊，常逛惠德龙购物中心。这天，她从二楼超市出来，发现旁边多了一家乐龄会适老化生活体验中心。门口的老人鞋专柜最先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挑了一双试穿，轻便透气，鞋底防滑感明显，

0: 筑起沙发等产品连连称赞。
1: 这是我区首家一站式适老化生活体验中心，面对全体市民开放体验与选购，它以实景化一站式的适老服务填补了区域内集中式适老化生活体验场景的空白。走进中心，生活化的场景布局取代了传统货架陈列，各类适老产品自然融入居家、卫浴、出行等真实的空间当中。
0: 在日常出行与护理区防滑老人鞋专柜旁，专门设置了模拟体验区域，让老人亲身感受鞋底防滑性能和鞋型舒适度。轻便电动轮椅、助行器等辅具旁啊，工作人员现场讲解操作，帮助长者直观了解出行辅助设备的便利。
1: 针对居家照护，柔软透气的成人纸尿裤、护颈护腰枕加

0: 年永好城区建设、完善居家养老服务供给的重要民生举措。
1: 防晒工作明明做足了，皮肤却闹了情绪，这是为什么呢？近日，萧山区第三人民医院皮肤科接诊了一位因穿着长袖防晒反而闷出一身痱子的患者。区三医院皮肤科医生表示，科学防护啊，远不止裹严是这么简单。物理防晒如果忽视了透气与排汗，非但不能护肤，反而可能成为痱子、皮炎等皮肤问题的导火索。
0: 就诊的时候，患者王先生撸起了袖子，手臂上大片红色疹子让他瘙痒难忍。原来啊，他前两

防晒品，可以选用 SPF 50加 PA 4个加的广谱防水防汗产品，在外出前20到30分钟均匀涂抹所有曝光部位，用量需充足。同时衣物优先选择吸湿排汗轻薄透气的面料，避免紧身或厚重不透气的款式。单纯增加衣物层数而不考虑材质，反而会阻碍汗液蒸发，增加痱子及摩擦性皮炎的风险。另外啊，市民在外出期间